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粮，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

0: 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猎毒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

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爱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地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厦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

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

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机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呢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

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相见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在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盒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盒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

石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石莲村所在的文多洋田洋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出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村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半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1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

支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风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妈妈跟着学不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在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以前的时候，无论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已经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听着我们的节目，还是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人生就像这首歌一样，希望你能够可可爱爱的，无论是你可爱的笑容，还是你可爱的为人处。

0: 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在网络端口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包括喜马拉雅，记得呢一定先要搜索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了之后呢，在网上也可以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你还可以预听包括回听前一天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哈。我觉得现在多元化的这个媒体融合和新兴媒体的一种升级，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一些老朋友们包括新朋友们透过不同的渠道，然后跨越这种山海，不用受到地域的限制，都能够在电波的另一端或者是在网络的端口共同来收听着自己喜欢的内容。姐姐加油，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依旧是今天的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最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一直在和我说到关于在生活当中 flag 那些事儿哈。我觉得好像每一年，无论是年初还是说年末，又或者是过了一个季度啊，半年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有一个磕，就想，哎呀，我的计划有没有实现？要不要我再给自己新立一个 flag？ 我该怎么样去做？从小到大，大家想想你自己给自己到底立了多少次，或者是多少个 flag？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抛出来的就是我坚持时间最久的目标，时间树立最长的那个 flag 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呢首先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将你的留言编辑好，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先和大家呢，在开始之前，我们正式的聊天，等候着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就是关于明白这一点，你立的 flag 再也不会倒。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它这是一组特别有趣的漫画，来自于央妈发的，说是你的 flag 是不是这样倒的。比如说我今年一定要坚持锻炼哈，第一天健身房干劲满满，第二天瑜伽健身坚持自律看了等于练了，然后第三天浑身痛休息一天，然后第四天昨天都没坚持住今天也算了，然后第五天爱咋咋地吧，内心是我好没有出息了，从来都坚持不下来呀。表面和你的内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表面总是好像自信满满无所谓了，坚持不下来就坚持不下来吧，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说哎呀 flag 不是就是给自己立个目标吗，实不实现再说，但其实自己内心每次觉得很崩溃。坚持最重要的是做事的频次而不是强度，当你有了做事的念头马上行动起来，如果只有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做三分钟的事儿，而不是先挣扎三小时与自己的惰性用力对抗三小时，那这就是坚持，这也是坚持。有的是就是水啊，一瓶水满满当当的，这是坚持。那这水呢可能一会儿满一会儿降，然后一会儿又满了，一会儿感觉好像又见瓶底了，这也是坚持，只要你让瓶里保持有水分就可以。有人说自控系统运转的时候需要耗电，而意志力就是它的电源，越努力进行自我控制的话消耗的意志力也就越多。那要不要再躺平五分钟呢？当你躺在床上纠结要不要起身做事儿的时候，意志力已经在悄悄地流失了。意志力这种宝贵的资源呢，就是这样被用在了刀把上。本来今年想咸鱼翻身的，没想到这句话很贴切哈，没有想到自己粘锅了。那么如何将我们的 flag 进行到底呢？以下几点听一听，那绝对不是心灵的毒鸡汤。第一个就是按一个启动按钮。培养行为习惯的过程当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反抗期、不稳定期和倦怠期。反抗区遇到的是阻力是最大的，这个阶段关键就是让自己按计划行动起来。试着呢，将一个物品设置为启动。

按钮，每次看到它就提醒自己该行动了。而且这个启动按钮啊，它呢能够是直接与你的大脑期待的感受相互连接的。比如说，如果你计划每天要跑步，只放一双运动鞋在门口可能起不到作用，反而一想到又累又枯燥的锻炼，你就会心生抵触。但是想想，如果啊，你有想听的新歌，要追更的剧，可以把耳机跟运动鞋一起放在门口，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自己在跑步机上啊，沉浸式的听歌追剧的那种过程，那也许就会无痛地完成今天的锻炼计划。这种感觉无疑比单调的机械运动更加让人值得期待。暗示只有触发内心真正期待的奖赏才能够起到作用哦。第二个就是警惕放纵式的奖励，连续几天早睡早起啊，于是呢，你可能就会想着，我要奖励自己周末熬夜打游戏，连续好了好几天健康的餐，奖励自己吃炸鸡和夜宵。当我们做了自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良好，觉得呢理应该得到补偿。哎，我觉得这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明显。比如说这几天我太累了，我连续在加班，你会不会有种习惯，就是回家之后我要好好吃一顿，哪怕回到家已经是11点了，我还是想要点一个外卖，就犒劳自己嘛。意志力正是被这种自怜、自我补偿心理所麻痹，诱惑也就趁虚而入了。这个时候我们错误地将执行目标的行为当做了目标本身，就你一边在吃薯片，一边别人问你，哎，你最近不是很有节制吗？你不是要告诉自己一个月之内你要瘦多少斤吗？你瘦了吗？你一边吃薯片说，我正在预瘦，预估自己正在变瘦。进行适当的自我激励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奖励不能够变相成为自我放纵啊，不能和自己的计划冲突。将目标呢明确并且量化，时刻的提醒自己目标到底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和大家已经在前面盘点了一些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的 flag 不要短暂的停留，而是可以长久有效的给它实现哦。第三个就是要做一个负责的客服。当我们进入到不稳定期之后，心理上的阻力就开始逐渐变小了，但是这个时候外界因素开始作祟啦，总会有各种的事情打乱我们本来计划哈。比如说，给，这是老板请的奶茶，同事给到你这么一杯哈，你的内心是，哎呀，不喝浪费了，不好意思扔，那么今天我就先不减肥了吧。哎，姐妹们，这个是不是日常在减肥时你的心理的这个动态？每一次你的朋友邀请你的时候，哎，最近新开了一家地摊火锅，最近有一家火锅可好吃了，最近有个甜品店既好看出片而且特别的好吃，早先下午我们去一下，早先晚上我们去搓一段。你那个时候心里想法是，哎呀，反正都是要减，无所谓了，先把今天这一顿先吃了，我明天双倍的减回来。别人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决心把计划执行下去的话，那你就做一个耐心的客服，认真的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个屏障啊，并提出解法，给自己写一份观察记录。比如说我的计划是每天要喝8杯水，今日完成的计划你要写出来。比如说我只喝了3杯水，还有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挪列，比如说工作一忙我就忘了，我不爱喝白开水，尝试解决的办法为自己写一写。泡花茶呀，带喜欢的杯子，或者是定闹钟提醒，然后接下来是次日解决效果。哎，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把观察记录写出来，你应该是距离你可以长期立个 flag 就不远了。至少我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规划，很有想法，而且还挺能够持之以恒的人。因为本身写计划，刚开始写一条很容易，但是你要每一天持续的更新，它其实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突然之间会有一种感觉，那些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日复一日的写日记，你有这个习惯吗？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现在说让你去天天写日记啊，不管写多写少，就是你养成这个习惯，大家能够坚持多久呢？哦，还有呢，就是直接就事论事吧，执行计划，发现问题，改进和调整。当你不再将是否完美的完成任务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之后，执

精气化石的阻力也将大大减少。第四呢，就是适当的要强迫一下自己了。外界因素不一定是计划执行的阻力，也可以是动力，通过和别人的约定、现实，还有就是逼迫自己进入到不得不做的状况。比如说是找健身教练约课，跟朋友约好时间打视频，一起写论文，互相监督，约人周日来家里玩，这样就必须在周六把乱糟糟的家给收拾好了。有句话叫辞字多败己，言字出高级。第五点呢，就是是时候的开启新计划了。到了最后阶段的倦怠期，特别容易产生付出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的感觉。那么虽然完成了计划变得是相对自然了，但是最初的激情也会被消磨殆尽。坚持下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你进入这个阶段，特别特别想说一句话，祝贺你。这是因为你已经开始要适应新习惯了，习惯引力为了维持现状而设法抵制你所做的一切。你试着给计划当中添加一些变化嘛，营造新鲜的感，比如说我换条路线跑步啊，学做新的减肥餐呢，到咖啡馆看书，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另外在培养一个习惯的过程进行到八成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拟定下一个要挑战的计划了。你会发现不仅会提高现阶段的动力，也可以以新的心情投入到新的行动哦。那么坚持多久才能够养成习惯呢？我们总说21天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哈，但是并不是所有习惯都可以短期养成的。习惯分成三种种类，第一就是程度一行为习惯，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一个月，比如阅读、写日记、整理和节约等等。程度二身体习惯，所需的时间3个月，减肥、运动、早起、戒烟等。程度三就是思考习惯，一般呢通常需要6个月打底，比如说像逻辑思考能力、创意能力和正面思考等等。很多人之所以对于习惯养成的时间那么在乎，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会在重复行动的时候感到刻意和抵触。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一直给自己立个 flag， 说我一定要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比如说哪怕是每一天上床之前我给自己预留10分钟，哪怕就是10分钟阅读习惯。这个阅读你可以是纸质阅读，也可以是线上阅读，但是一定至少要有10分钟。可能前面我觉得第一周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但是越往后你越会觉得每次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主客观的因素阻碍你，你会觉得哎呀，这每天10分钟好像我也看不见什么样的成效。至少在我的身上，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发现如果是我立不下 flag 长时间的原因是我特别有一种很希望立竿见影，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包括习惯的养成，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那种预期值，它的付出和我收获到想要的结果不是很成正比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接受不了，而且甚至是消磨殆尽，没有力气了，最后就会想要退缩。那种心情不是说明天我再继续，而是觉得看吧，我觉得吧还是不行，要不就还是这样吧。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超有话就和大家聊聊 flag 啊。首先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回忆一下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你立过的你认为能够持之以恒坚持最久的 flag 是什么。对，你们一边去想，然后呢我们也在先和大家分享一些 flag 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让它长久。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这个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我看到小茹给我说，坚持每年给孩子拍一套生日照，从满月到今年已经是6年了，孩子6岁了，每次翻看相册的时候呢，那些他成长的模样都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有哎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的每一年孩子就是过生日之前他会拍一个1寸照，我们俗称大头照嘛。
有一个小本儿，而且这小本儿非常的精致，就记录着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模样，都是这种很标准的一寸。

照，而且每一年穿的这个衣服，就是这小衬衣，样式都还比较的统一。他说你看，顺着看一排，从1岁、3岁、3岁、6岁、6岁到9岁，你是不是发现孩子一点点的改变，从他的五官也好，还有从他的整体的这个气质，包括他的这个面容表情，都会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儿。那孩子和家长一块去翻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得。然后还有很多的夫妻每一年都会拍结婚照啊，纪念照吧。虽然你可能会随着日子时间的流逝哈，发现可能每一年你们的这个结婚照除了风格发生了改变之后呢，好像我们的人的宽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那又如何呢？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能够立下这种 flag， 并且一直坚持很多年，包括坚持数十年，你再回头去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这种幸福感会大于千言万语。再看到楠楠呢，她说我每一周不管怎么忙，我都会买一点花回来，哪怕就是10多块钱的，我也可以高兴很久。家里有花，日子好像呢也跟着鲜活起来了。因为现在买花的途径非常的多嘛，你看，不仅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超市都可以买花，然后现在还有可以定制花嘛，那种周末花，或者是你家附近啊有没有这种小花店儿，线上去购买都可以，只要你有这种心情，你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关于美和生活的 flag， 你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养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然后你会发现爱生活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本身外向的表现。风景，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继续和你聊一聊吧，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至今为止你立过时间最长的 flag 是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

0: 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3: 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4: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你说一下，从小到大你回忆一下，你立的 flag 能够维系时间最长的是哪一个呢？哦，这个其实挺难的，你要好好想一想。其实我们特别容易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你想一想，它能够存活下来，而且存活的周期比较长的究竟有多少个？哪一个是存活周期最长的？也说坚持每一周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断舍离，扔东西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解压，心情也很敞亮。他说这是我坚持非常久的一个 flag。 我觉得你的这种 flag 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他已经从你立的目标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很好的习惯哈。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他那次说他这个人解压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然后我们当时很诧异，因为他在贵阳嘛，我说哎呀，要是你在海口该多好，你心情能不能经常不好？你要是经常不好的话，欢迎你随时来我家。我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当一个人心情不好，解压的方式竟然是大扫除，觉得自己家还不够，还得去别人家去一下。月儿他说我坚持每一年首先带着爸妈还有我自己都必须要体检，再忙也得去，毕竟现在体检它还是有很多有益之处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期盼着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体检呢起码会有一个提前的预估，包括当我们的身体亮红灯的时候我们不会太被动，这点我非常赞同哈，就是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次的体检。因为体检大家总是会觉得我的身体很好啊，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我还用体检吗？这常常会听见不爱体检的人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有的时候身体里面的一些微小的信号它可能已经在用力的闪烁了，可是还没有引起你的重视，可能也没有在你的身体机能上有所反应。但是体检呢它通过各种的数值就可以作为一个综合的研判，还是很有必要哈。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年人，还是建议起码每一年都要去体检一下。也有朋友说，如果说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到楼下遛个弯儿，慢走一下，这个可以算是坚持时间很长的 flag 了吧？那肯定算呢。像我偶尔哈，有一种心血来潮，我就想去小区溜达一下，慢走慢走。我真的可以看见，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一些熟悉的脸庞，他们可能在慢跑，可能在竞走。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坚持时间最长的，也是被逼无奈，就每天我都得要遛狗。我觉得遛狗的这个过程，我就尽可能把时间延长。第一个呢，就是小狗也开心了。那我自己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反正都已经下楼了，还不如多走几圈，这样得到一种很好的锻炼嘛，对不对？

的妈每天呢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都会带切好的水果，这个应该是做妈妈的一种好习惯吧。我觉得好习惯也是从一种力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放学之后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补充一下一些养分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啊，或者是给孩子带一些情绪价值，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目标坚持成为了一种习惯，其实是非常

哎，你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可以和孩子分享一下今天在班上有什么好玩的呀，或者他今天在班上有没有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呀，和朋友相处有没有觉得不开心的呀。其实从这样的一些话题当中可以了解他的世界，也可以打开他的世界，是一种特别好的亲子互动。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开始可不可以为自己立下一个 flag？ 我们就从今日开始尝试哈，睡前和自己的孩子废话十分钟。那这个所谓的废话当然是双引号。你可以尝试以这种抛开学习很多很多的一些压力之外，和孩子聊一聊他真正的一天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样有趣的杂事或者是小事。你坚持时间最长的 flag 是什么呢？每天出门之前必须对着镜子前的自己笑一笑，这个坚持了好多年了，不管心情多差。这个让我想到曾经我看某一个学霸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说你这是最强大脑，那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对于这个知识的收集包括说记忆度这么的强，而且会发现他的分析能力很厉害。他说他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习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他说对于未来非常有用，就每天在睡前他会留20分钟左右去在脑海当中回顾一下今天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我学到的一些知识。他说就像是在脑海当中列条目录一样的，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过。那睡前的这半小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那所以每天都养成这样的习惯，他的知识的积累包括巩固就很强。我记得那些年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也给自己心里埋下了一个深深的火种，立下了一个我认为可以长久树立的 flag， 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睡前至少20分钟我要回顾一下我今日发生的事情，然后学到的或者是我的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我给他盘点盘点，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之后我了不起。对对，最后就是你们想象那样。如果坚持下来了，我可能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哈。可惜还是在半途当中，因为了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还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吧。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会不会看见你的朋友经常啊，会分享每日的英语打卡的记录，或者说你的朋友是谁谁，他已经坚持了100多天，或者是今天已经是他的第345天的打卡了，大家都会 po 在朋友圈和自己分享吧。我觉得也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分享，就是和自己分享，作为一种勉励。然后你再翻看他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打卡记录。这种也是一种立下 flag 当中对于自己的行为计划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就你一定会有一个具体能够实质表象化证明你今天完成了这个目标的戒指，然后你并且把这个东西呢你剖开了，你不仅是让自己看了，你也发在你的朋友圈，让大家一起来监督你也好，或者是见证你，然后包括还有些非常好的或者是就是那种加油鼓劲儿啊，情绪价值给的很满的朋友就会在下面留言说你好了不起啊，你都已经多少多少天了，哇，300多天，你太牛了。当时你看见这种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坚持又有了很多的动力呢？所以我发现往往我们在某一种行为你想要树立成目标的时候哈，很多半途而废，第一个是自己没有完全的信念，第二个你会觉得在坚持的过程里面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寂寞，就好像这个参与感只有自己，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实时的去关注并且给你一些鼓励，是不是这种感觉会更加容易坚持，然后你会觉得你的收获感和幸福感获得感甚至也会更强呢？不知道哈，反正就是我这些年在坚持一些目标的时候，除非是当下一些很紧急的必须要在3个月和几个月必须要实现的，或者是最后一关的一个什么什么冲刺哈，那就没有办法，那个你必须要压迫自己去实现它。但是想要树立一些好的习惯，从立个 flag 开始，哎呀，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最后再读两条信息吧。杰出的我说，
我给自己立下来的 flag 就是坚持每一天都要早起，并且给孩子做早餐。从刚开始说要坚持做不重样的。

0: 到现在呢，只要保证每一天的早餐我都能够爬起来给孩子做，不然孩子在外面吃，营养健康，我觉得这个 flag 我已经坚持了6年，还挺不错吧，那是非常的不错，很厉害啊。奋斗的蜗牛说，我这个人3分钟的热度，唯一坚持下来就是每一天午休一定要有半小时，不错不错，给自己鼓励一下，养成一个午休，尤其是睡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啊，身体本身而言它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哦。这是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呢，今天要暂时先告一段落了，你还有哪些正在立目标的，或者是这个目标还在持续进行，周期还挺长的，希望大家持之以恒，尽可能去克服它吧，因为毕竟想一想最初你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想法，而且一定会有很多的动力，或者说是必须要去实现的原因，你才会立下这个目标嘛。那么紧接着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单元的板块，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问分享时间，治愈人生的三把钥匙，无所谓，没必要，不治愈。我记得这是之前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所谓的不治愈、无所谓、没必要，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做到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人民日报曾经分享的一篇，一定要大量读书，书读多了，人真的会变。人为什么要读书呢？其实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太一样吧。那些看过的文字，读过的字句，虽然看起来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是不经意之间，它已经重塑了你的思维，拓宽你的认知边界，甚至悄然地改变了你应对的世界当中的方式。首先，第一，读书的人可以低着头向上看。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总是受困于时间和空间，纠结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平时生活当中，哪怕是一些小的不能够再小的事情，也能让他们为此吵上半天。莫言小的时候，就时常见村子里的人为了一瓶醋，为了一些家产而打破脑袋，但是莫言却不理会这些，他只是一有空便会躲进草堆里面，翻开一本书来读，书中描述的世界让他燃起了走出这个村子的向往，他看到生活不只有琐碎和争吵，于是呢，他努力的读书，终于从一个放牛郎一路走进了鲁迅文学院，之后他还凭借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在和自己心仪大师巨匠的心灵交流当中，眼前的困惑好像全都会迎刃而解，仿佛从污泥中拔出来，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学者曾经说过。所以说，爱读书的人纵使深陷到低谷，也能够抬头向上看，无论身处远方，他们都总是能够看到远方。无论现实如何的困顿，他们也总能看到生活的微光。当一个人拿起了书，他拥有的必然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第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杨戬先生曾经说过，读书的意义大约就是以生活所感去读书，以读书所得。

去生活吧。读书与生活从来都是一种双向滋养的关系。当你读够的书足够多，你就能够将生活当中的悲欢历练成为文字，又从书籍里面汲取力量，反哺自己的人生。读书的价值就会在你的身上实现最大化。而第三点，人这一生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读过的书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长久留存的，一件精美的饰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斑驳，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会随着距离的变远而逐渐变淡。唯有你读过的书，时间磨不灭，别人也抢不走。无论过去多长时间，它仍旧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支撑你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阅读积累始终是无法被剥夺的财富。有了这份财富，即使深陷泥泞，我们也依然会有仰望星空的勇气。第四，增长见识的方法有很多，而读书会让你见识更多的方法。一个人的见识就是一个人的认知，而增长认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你就会发现了，那些读过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缺陷，到达更高层次的境界。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拓宽我们的眼界认知，垫高我们的人生维度，于无形中转换成为智慧与见识。当一个人读的书越多，便越不容易被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第五，读书未必让你什么都知道，但至少能够让你知道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现象，就是越无知越什么都不懂的人越会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而读书越多学识越渊博的人越会觉得自己知之甚少。这是为什么呢？爱因斯坦解释过这个现象，他说知识就像是一个圆，圆内是已知的，圆外是未知的。你学得越多，圆的周长越长，接触到的未知就越多。一个懂得越少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以为眼前所见的这一点就是整个世界，殊不知他的一生都已经被困在这个点里，他却浑然不知，这才是最大的愚蠢和悲哀。而一个经常读书的人，时常会在书中遭遇陌生的领域，这种碰壁感恰恰打破了我什么都知道的错觉。因此，千万不要逃避读书，它能够让你更加看清自己。你每一次意识到我不知道，都是你心智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迈出的第一步。第六，有书作伴，生命便不会失去颜色。有书壮怀，灵魂便不会孤寂渺小。一直以来，我们都很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多读书，灵魂才不会荒芜。毕竟这生活总是枯燥的，如果不读书，我们的灵魂便找不到依托之所，生命也会跟着黯然失色吧。作家马尔克斯童年也是非常的孤寂，他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几乎没有朋友，但是在无人陪伴的角落，他却一个人偷偷的读书，从中寻找慰藉。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也会发自内心的感慨，一个人只要还能够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孤独。就像一本书里所说，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纵使日子再枯燥，生活再无聊，我们也能够守住一方净土，让内心始终安然无恙。第七点，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啊。

0: 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山川湖海当中感受自然的魅力。读书能够给我们领略世界风光的另一种可能。人们常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如果你被现实所困，无法远行，那就不妨打开阅读的这扇任意门，去书中，去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这种见世面的方式，也可以弥补你人生的一大遗憾。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够悄悄地成为你自己。你读的每一本书，都在拓宽你的认知；你看过的每一个字句，都在慢慢滋养你的灵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那些读过的书，终会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你的眼界和格局，长成你的气质和风骨。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就像我们刚才所聊到的，人生立下一个小小的 flag， 哪怕是每天我在入睡之前用十分钟的时间简简单单的阅读，一年下来，也许你会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呢。
1: 太幸福倒不是，
0: 依旧感谢在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

0: 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

0: 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

0: 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0: 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张丽颖，欢迎张医生。
2: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的张丽颖医生。
1: 张丽颖，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针灸推拿学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东省针灸学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三伏天临近了，中医传统疗法冬病夏治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历经千年的防治方法呢，蕴含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中医智慧。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2: 这个冬病夏治呢，是起源于我们中医《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养生治病理论。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然界气温相对比较高，阳气也比较旺盛啊。那我们趁着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通过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然后温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健脾除湿，然后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一些冬季类这个冬季容易发病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从而起到这个养生治病的这个目的，对，然后从而这个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1: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2: 对，
1: 那您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做这个夏治哈。那么冬病它又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2: 冬病呢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这个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寒湿瘀滞在我们的体内，然后一些疾病呢就容易在冬季这个阳气相对比较这个相对于阴气来讲比较虚弱的时候容易发病。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呼吸系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鼻炎慢性咽炎这个还有这个咳嗽、哮喘还有冬季这个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反复发作的感冒。也是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温热疗法主要去治疗的疾病。还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啦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啦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些骨骼肌肉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吹了冷风受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身体的这个困重颈肩腰腿痛老寒腿这种疼痛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着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或者加重，然后得温呢痛减还有包括一些妇科类疾病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经痛啊经期会出现这个怕冷啊小腹的这个冷痛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由于这个阳气相对不足然后痰湿郁结在体内容易出现这种郁病啊失眠呀也是非常适合的。
1: 那么三伏天啊它主要指的是哪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困惑说为什么每年三伏天它都不是特定的那些天呢？所以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
2: 好的，首先呢三伏呢是三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中伏呢初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中伏呢它这个初伏的它的时长是固定的，一般就是十天这个中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第四个更日，它的时长一般是浮动的不固定的，要么是十天或者是二十天。末伏呢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每年这个三伏天它的日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首先这个理解什么是更日。我刚才反复的说到提到这个更日我们古人呢是用天干和地支来这个记日的这个十天干包括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循环搭配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这个来记日。那么我们庚日呢就会每十天出现一次夏至呢是每年是固定的，在六月二十一或

0: 是22日。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干支去记日嘛，那每年夏至的时候，它这个它所搭配的这个夏至那一天的天干和地支就是不固定的，
1: 嗯。
0: 它是每年轮换的，那就导致我们刚才说过，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初伏的时间也就是不固定的，然后。

0: 不是固定的公历日期，它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搭配这个庚日的这个双重推算啊，来这个得出的这个日期，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
1: 来确定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日期。
0: 对对，
1: 有了您的解答，相信朋友们以后就不再困惑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很多人都在确认自己是什么体质，有人说我是虚寒体质，我是什么火的体质比较热的体质。那么哪些体质的人群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虚寒体质，它有哪些的典型表现呢？
0: 这个虚寒，这个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体质呢，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虚寒体质，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虚寒体质的人他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大家怎么去分辨。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很怕冷，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就是夏季可能他的手也是冰凉的，到冬季的时候他就更严重，那这类人呢，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面色也容易出现苍白或者是黄白，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不佳，总是容易疲劳，然后这个怕冷，等等。然后这个在一些症状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一受凉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啊，然后容易感冒啊，然后这个一吃了这个冰冷的这个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一类的，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等等，然后这种妇科类的就很常见了，痛经，然后它的经色也是比较暗的，然后会夹杂一些血块儿，然后到经期的时候也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小腹也会出现冷痛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虚寒体质人也会出现，他因为他身体的阳气不足嘛，他就少气懒言，不喜欢讲话，然后口淡，然后这个不喜喝水的时候他也是喜欢喝热水啊，这种人就是，而且一些出现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觉得这个四肢关节酸胀不舒服，那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就是御寒加重、得温痛减等等，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虚寒体质的表现，然后在我们这个临床看诊的时候呢，这类人群我们他一伸出舌，中医讲这个望闻问切嘛，我们这个望诊，看观察他的舌头的时候，他的舌体伸出来也是比较胖大呀，然后舌头的颜色也会淡一些，然后舌苔也会比较的白滑，颜色整个这个人的颜色就是比较暗，比较淡，发白的这种感觉，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张医生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现在的评论区，我有网友已经在留言了非常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这位网友问说，夏天总觉得疲惫，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0: 夏天呢，总觉得身体疲惫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出现了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它多数呢跟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气候炎热，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体质相关，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暑热比较这个盛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会出很多的汗，那么我们会容易这个夏天湿气也比较重，也容易就是困住我们身体的气机经络气血，那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有这种疲劳感，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容易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熬夜是非常伤阳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他熬夜以后也会出现这个疲劳，甚至会有一点轻微的这个胸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啊，可能这个吃的这个瓜果一类的比较多，然后轻微的损伤我们脾阳，也会出现这种这个身体困倦乏力的这个感受，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个轻度的这个疲劳。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基本上就能改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长期的极度的这个疲劳，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就要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然后专家会给一些这个 这个比较成熟的外。

0: 治疗法，然后去通过这些一些治疗手段来改善我们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嗯，好，嗯，谢谢您给朋友们的细心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去哪玩？
3: 嘿嘿，Leader，去哪玩？
4: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2: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3: 去哪儿？
2: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
7: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重要窗口期。但面对各种养生方法，普通人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我们想请张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2: 三伏天养生的原则呢，首先就是避暑热，然后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这个避暑热呢，刚才我们也有细致的讲到过，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避免这个正午暴晒的时候，减少这个时间段的外出，然后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这个做法。然后不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本能呢就会想吃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绿豆啊、丝瓜呀这些等等但是过度寒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冰镇的饮料、带冰的饮料，还有这个冰镇的瓜果，这个西瓜夏季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这个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就吃然后这个不贪凉，还有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空调就是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室内然后还有就是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熬夜也会这个耗上我们的津液，耗上阳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规律的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啊，顺应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这个去舒展我们的全身经络，然后鼓动阳气等等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又到了这个和网友交流的这个时间了，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三伏天可以晒背说这是天然补阳的方法，晒背真的有作用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晒背我们全身这么多部位为什么就单独讲到了晒背呢首先这个背部呢这个是这个我们全身阳经循行部位最多的位置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后背运行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后背走行我们中医把这个阳分为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就是大的意思足太阳膀胱就是说我们人身最大的阳气，最大的这个阳气的运行的

0: 经脉是在后背，然后督脉呢又被中医称为阳脉之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背部呢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阳经运行最多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晒背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阳经直接有效的去补充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晒背的时间段，我们不要在这个正午，阳光正热的情况下去暴晒，那这个会引起这个皮肤，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这个皮肤的损伤，
1: 晒伤。
0: 对，会晒伤，然后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时间段呢？就是选择早晚太阳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晒背呢，这个时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就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养生保健的这个活动，然后你突然去晒背，一晒晒很久，那这个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晒背的目的呢是要让身体微微的去出汗，不要让身体这个大汗淋漓，这种会非常的耗伤阴液、伤阳，这个主要是晒背的注意事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灸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本次直播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常用的外治方法之一，每年入伏后啊，各大中医院贴敷现场都排起长队，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养生现象。但不少人在跟风贴敷的同时呢，对三伏贴的了解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有什么作用，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
1: 三伏贴呢，主要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刚才讲过辛香走窜的药啊，来把它这个调合成药膏，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辩证取穴啊，贴敷在穴位上，然后通过刺激我们这个体表穴位啊。刚才也说过，这个我们人是跟自然相统一的，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汗孔是张开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穴位这个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和脏腑啊，从而起到一定的这个散寒除湿啊，这个通络的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0: 那么咱们三伏贴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人而异，就不同的人他要贴不同的这种贴呢？
1: 这个三伏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这个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性呢，一般都是这个辛香，然后温补的，比如说像这个芥子啊，细辛呀，还有吴茱萸呀，可能这个说这些药物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去药房买过那个吴茱萸的都知道，一闻那个味儿就会这个很香，可能闻过那个味道以后，这辈子都会忘不。

0: 了那个味道啊，就是辛香走窜，选这类的药物，然后它这个方呢，一般呢，它不是因人而异，而是因病因症不同啊。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补益这个肺这个肺胃功能的这个药物，然后消化系统呢，那我们健脾胃的药物就会多一些，然后主要是这个因病因症不同。然后这个有不这个它的这个药方会有一些
1: 调整，
0: 区别，对，有一些调整。那么因人呢，这个因人而异呢，我们主要是它的治疗时长贴敷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小孩呢，我们适当就缩短它的贴敷时间一些这个经常贴的、年年都贴的这个患者他这个久病成良医了他这个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可以适度的延长这个贴敷的时间，
1: 那咱们这个三伏贴和这个三伏灸，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呢？首先就是你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1: 呢？
0: 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是把这个固定配方的这个药物贴敷在穴位上那这个狭义的这个三伏灸呢，就是指我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然后用艾火去熏灼我们身体的部位和穴位。所以它刺激方式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本次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三伏天灸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三伏天的相关养生知识。同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声张的关怀？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从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针疫苗，到青少年定期补种，再到中老年人群流感肺炎疫苗接种，各类疫苗接种是守护全人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少居民只知道按时带孩子去打疫苗，却不清楚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远不止简单打针这一步。那么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包括哪些？
8: 预防接种服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不仅仅是打一针，而是涵盖了从接种前管理到接种后安全监测的全流程系统性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核心部分。预防接种管理是及时为辖区内所有居住满3个月的0到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档案，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主动通知接种时间和种类。此外，每月会对辖区内儿童的预防接种档案进行一次查漏分析，并及时的进行补种。预防接种实施，根据国家免疫规划。

0: 疫苗免疫程序，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的规范的接种。在我省，免疫规划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三联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乙脑疫苗、瘤脑疫苗、甲肝疫苗、白破二联疫苗，还有2025年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如果在接种后出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医务人员会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等要求进行报告和处置。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保障受众者的权益。
1: 疫苗接种是抵御传染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屏障，而预防接种证作为记录个人全部接种信息的专属凭证，从宝宝降生起就和每一次疫苗接种紧密相关。很多新手父母不清楚该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办理这本证件，也不了解这本小小的本子背后承载着哪些关键作用。下面就分别解答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怎么建立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有什么用？
0: 新生儿出生后，接生的医院会为其分别接种一剂卡介苗和乙肝疫苗，并直接发放预防接种证。如因故未在医院办理，家长应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携带出生证明等材料到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接种证是记录每个人预防接种史的唯一凭证，也是以后孩子入托、入学和出国查验的必备凭证。当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部完成后，家长要妥善保管好接种证，如有遗失，可以到原来接种的单位凭户口本等材料申请补办。
1: 接种疫苗能够有效构筑人体免疫屏障，减少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不管是儿童常规免疫还是成人、老年人的自费疫苗接种，全程都有对应的规范要求。很多群众前往接种点时常常忽略各类细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接种效果或是引发不适反应。想要安全顺利完成接种，需要熟知各类相关要求。下面一起来了解预防接种服务的注意事项。
0: 接种前检查孩子身体状况，确保身体无异常不适，建议给孩子穿宽松易脱的衣服。第二，接种后留观30分钟，回家后多喝水，多休息。
1: 规范的接种流程，细致的前后注意事项，是保障疫苗安全有效、守护受众者健康的重要保障。科学遵守接种规范，重视每一个细节，才能最大化发挥疫苗的防护作用，规避接种风险，让每一次接种都安全有效、安心，为全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每一针疫苗都是对孩子最深的爱，科学接种，健康同行，守护儿童身体健康，从疫苗开始。
1: 疫苗守护健康，预防重于治疗，规范落实预防接种服务，遵守接种须知，妥善留存接种凭证，用科学的免疫方式为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护盾，让每一位群众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山区。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你平时也爱撕嘴皮吗？说到撕嘴皮，它其实呢也是很多人有的一种怪癖。怪癖一词并不只是调侃的说法，这指向的也许是一种轻微自残行为，医学上把它称为强迫性皮肤剥离症。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其实起嘴皮可能不只是因为喝水少或者是缺乏维生素，也可能是因为唇炎，撕掉这层嘴皮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平时若总是频繁地撕掉它，还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嘴皮的皮肤很薄，也分布了很多毛细血管，用手撕扯很容易疼痛或流血。另外，嘴唇上的死皮撕掉其实相当于一道防护，反复扯掉这道防护，刺激嘴唇就容易让细菌侵入，长此以往可能会有口角炎。正确的做法是用热毛巾热敷几分钟，待死皮软化，再用柔软的刷子刷去死皮，再涂上润唇膏进行保湿呵护哦。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啦！
1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3: FM104.4。
1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4: 喂，你好，
1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败屡战是我不败的王牌，希望这句话我们共勉。生活当中难免会遇见一些关卡，你会觉得当下好像就进入到一个迷宫，你怎么样都转不出来。此时此刻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自己，也许在你邂逅属于你的那道阳光或者彩虹还距离一段路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在这样一个回家的路上，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节目一开始来一点心灵鸡汤。我觉得好像偶尔在我们的心情当中，这是可以去吃的东西啊，把我们的精神喂满一点，让它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阳光，于是乎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天自己都是一样充满着朝气吧。今天呢，一起下班吧，回家的路上同样给你分享生活当中这些鲜活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公积金有关哦。公积金啊将会有新的变化，这是近期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是体现以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的确呢它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够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从购房租房然后再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了。此外呢，明确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了，本次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你看关于这一点，我看专门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个交物业费可以提取还真是不错啊。也有一个安徽的朋友说，更好地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满足咱们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点赞点赞赞赞赞，利民惠民的好政策。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这个外卖小哥一着急，他竟然给民警派了一个单，110吗？我有一个买药订单。这近日啊，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儿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一无所获，眼看自己的订单时限将至，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整个发生的原委啊。小伙子求你个事儿，这是在近日晚上7点多，外卖小哥卢浩然他正在医院门口这个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的老伴儿呀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一下去药店的路线。这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看见了自己爷爷一样。卢浩然呢，他这个搜索发现药房只有300米远，手上刚好没有订单，就陪伴老人一通前去。然而药店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建议换一家药品齐全的药房问一问。我看了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此时卢浩然接到

了一个送餐的派单儿。这个眼前看一看订单呢，只剩下十几分钟了，他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都说遇事找警察肯定能帮我们。卢浩然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取外卖。原本啊，我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等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啊，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是已经赶到了，将老人交接给民警，小卢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民警了解到，今年啊，老人是71岁，没有儿女，他老伴呢因为小脑梗死，在这个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爱人，老人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了，腰都直不起来。哎，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老人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一边和老人聊天安抚情绪，一边呢开车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依然没有买到老人指定的药物。最终，民警决定回医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再想想办法。听说老人的情况啊，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让他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他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不是那种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护士帮助老人网购下单，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如释重负，哽咽着感谢民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完不成的大事。之后派出所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将他善举啊告知负责人。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搬老人耗费了些时间，但是卢浩然的那一单外卖呢，在送餐的时限前3-4分钟顺利的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回访老人得知，他老伴呢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的医院康复休养了。咱们为这个外卖小哥的挺身相助，还有民警的接力暖心奔赴，以及医护人员的贴心兜底，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生活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哈，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更多的光芒。你会觉得，哎，好像此时此刻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就像是有一个小太阳照在你的头顶。是不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一些网红的游乐设施啊？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有一些网红高空的项目火爆出圈，但是它的惊险程度可能会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刺激，找刺激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有些部分的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啊，无国际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毫无底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高空秋千存隐患啊，50万元成本一个月收回。比如说在四川广安华市这方有瀑布风景区，然后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像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各大的旅游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玩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面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等天然的高差，打造这种非常悬空感啊，很摇摆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的项目的景区啊，仍有很多在火爆的经营，而这些设施的安全还是比较引人担忧的。比如说进入到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显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之所往的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记者看到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之下呢，穿戴好全套的安全这个准备
之后装备之后便沿着

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之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之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的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这看上去是格外的惊险和刺激啊。那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的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的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的限速度呢大于或者是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是等于2米。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的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检验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这种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呢尚未收录，因此才会出现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啊，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这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设备建设成本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啊，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的确我们在刷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可以看见这种非常惊险刺激的高空挑战项目啊。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在选择这些项目之前，我们首先得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安全设施，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切勿就像是今天和大家所说的，网红游乐项目可能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找刺激还真是不可取。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

0: 芝麻糊，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0: 雷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2: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许多人在进食之后都会犯困，这是由于米饭等主食会令血糖上升，从而增加胰岛素的分泌，促进褪黑素的形成。许多助眠药物中都有褪黑素这成分。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但是如果此时入睡，则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在睡眠状态中，消化道的蠕动、排空以及吸收过程都会变慢。对于肠胃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人而言，食物滞留在胃里，可能还会发酵产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容易放屁。同时，进食之后，随着胃肠的蠕动，血液循环也会变快。若此时立刻午睡，则会让大脑和全身供血量强行减少，加重身体不适。有些人午睡了一觉醒来，反而觉得晕晕沉沉的，就是这个原理。最好午饭时少吃米饭、馒头等精致碳水，等待一些时间再午睡。另外，午睡呢，最好不要太久，半小时以内是最好的。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午睡超过一个半小时会有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哦。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6: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6: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6: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1: 一起下班吧。
6: 继续回到什么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得邮件礼仪，这个事儿上热搜了啊！网友说呢，强烈建议纳入课程。比如说这个暑期实习啊，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热议，大量网友表示强烈的建议啊，这个邮件礼仪应该纳入到必修课。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啊，各种的这个网站去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还真是没有人教啊。其实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啊。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以下这几处应该是要注意的，大家快来学习和收藏一下。第一个就是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地概括邮件主旨，让这个收件人一眼就能够了解邮件的目的。还有就是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啊，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正文部分呢是问候加上事件的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这个背景加上核心问题再加上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的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到正题，如若说篇幅较长，建议啊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要标注，如果邮件包含对有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并且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那么结尾呢，就是期待加上祝福了。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

上祝福语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上联系方式，邮件的末尾请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邮校、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呢，可以直接的加入邮件签名。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从你的下一封邮件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吧。就这种社交的一些礼仪啊，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要规范的学会公文的写作和格式，就哪怕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一封简简单单的邮件，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比如像和 QQ 啊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包括在微信 QQ 上，我们就以微信吧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对象其实也是有聊天的礼仪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习惯或者很自然，对任何人发信息都是直接发语音。但曾经有一位长者就说，这个发语音你要看一看啊，你发的对象，比如说你是像汇报工作或者是给你的上级要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发语音合适吗？这发语音是方便发送的人，但接收的人他所在的场合适不适合，方不方便听这段语音呢？对不对？还是说你完整的有效的精炼的编辑成为文字，让对方接受的时候一目了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社交当中要注重的礼仪啦。OK， 继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我们的国漫。哇，最近的国漫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从哪吒之外现在还有八仙等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刷了八仙哈。这些电影动画片你是值得恩刷的，比如像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八仙简直是太火太火了。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八仙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八个来自江户底层性格毛病都非常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的一支草台班子，然后闯入到蓬莱仙境。影片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啊，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导演呢也表示，很多他想创造和呈现东西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他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技术手段把他们唤醒。这个细品一下近年来刷屏的国漫电影，不难发现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同时也兼顾时代情绪和大众审美，以年轻化、趣味感和接地气儿的表达，使古老的故事不再厚重遥远，让经典 IP 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蔓，而且配套的主题曲一听就会让你沦陷。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比较夯爆的国漫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被视为国漫复兴的起点，国漫崛起的说法就起源于此了。影片取材于《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大圣大闹天宫结束，西天取经开始之前，属于是原著里的这种夹缝衍生剧情。电影撕下了齐天大圣的强者标签，呈现了大圣在失败当中重生，并且呢重回巅峰的成长轨迹。从前的我由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作词，他精准地表达了孙悟空迷失自我之后呢，被江流儿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封神的哪吒系列电影，哪吒系列电影原型出自《封神演义》，那目前推出是《魔童降世》和《魔童闹海》两部，讲述了少年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当中逆天改命。该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是超过了200亿，也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角色曲就是哪吒，哎，这个由唐汉霄创作演唱哈，他以哪吒的视角，通过唢呐等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的热烈碰撞，打造出了哪吒这种叛逆坚定的音乐形象，唱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声。还有一部就是浪浪山小妖怪，
它是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啊，他们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故事。影片跳出了英雄视角，共情于底层小妖们的挣扎迷茫和求生，与当今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心酸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像主题曲重如尘埃，重如尘埃，唱给是浪浪山上的无名小辈们。长安三万里，它是以暮年高适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他与李白

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也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电影啊，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唤醒了国人血脉里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优质的国漫作品值得一刷再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持续解读。从万众期待的国漫崛起，到如今沉下心打磨精品的国漫深耕，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坚持文化自信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性。那么伴随像八仙的全球上映计划，未来国漫的文化出海也有了可落地的新思路，用电影语言来传递中国故事，用世界语言来传播东方智慧，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紧接着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在印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漫之后哈、肯定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国漫当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成分，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八仙电影插曲，我当时记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插曲一上来时，哇，那种带感的感觉和融入情景之间的情绪的交融，瞬间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乱海，我的舞伴。如果你看过八仙，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鸡皮疙瘩立起来，忍不住再刷再刷。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和你说到中国最被低估的家禽。说到这个家禽，你们家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咱们今天说到是最最最被低估的会是什么呢？它是高硒高蛋白，可惜一直被忽略，那就是鹅。鹅啊，小时候鹅的那个，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可能不是餐桌上的美味，而是童年的时候夺路狂奔的记忆，那只昂首挺胸的振翅嘶鸣的大白鹅，追得你鞋都跑掉了。还有就是大人说你可千万别惹鹅呀，跟你说他捉你的时候疼死了甚至还有句笑话说啊，没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但是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赛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这个能够抵抗寒冷冷的严寒的羽绒服，也时常会看到鹅毛嘛，鹅绒的身影。不过在餐桌上啊，鹅肉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的常见。同样是禽类，为什么鹅不是那么受欢迎呢？有人说鹅贵哈，为啥贵？我们以2023年为例，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统计，2023年活鹅平均价格为每千克24.85元，而这个毛鸭价格仅是9.44元。为啥鹅比鸭贵这么多呢？这其实跟产量是有很大关系的。2023年我国鸡肉的出栏量是130.22亿只，鸭呢是42.18亿只，而鹅只有5.15亿只。从出栏量就能够看出，鹅从数量上它就占明显的劣势。那么鹅为什么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鸡和鸭相比啊，鹅的生长周期它长啊，空间需求大，饭量又大，养殖成本还高。另外吃惯了鸡这种好咀嚼的肉类呢，吃鹅可能会感觉不好咬，所以嘛，市场需求就不如鸡鸭这么的广泛了。除了鹅比较少以外呢，鹅的体型大，按只买的话，即便单价和鸡鸭一样，又因为个头太大了，整只也会贵不少。总体来说，鹅贵主要是由于它的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如果因为啊这个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了。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就是买两个鹅腿嘛。但鹅的营养价值究竟怎么样呢？鹅虽然是禽类啊，但是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啊，铁含量都堪比畜肉。总的来说呢，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了，它也是非常优秀的脂肪构成，相比于鸡鸭更高，但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鹅皮之上，去掉鹅皮，脂肪的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油啊，这个鹅熬出油脂的香气，不去皮也是没有关系的。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呢，鹅和猪肉存在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不饱含脂肪酸含量极为可观，高达66.3%，其中亚麻酸的含量更是可以达到4%。相比于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这些特性呢，鹅的脂肪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嘛，算白肉，但是其实鹅肉啊，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有3.8毫克，能够帮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使得咱们这个鹅肉的颜色偏红，反倒啊更像是红肉了。鞣，这个鹅肉当中的锌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鹅好吃的做法一大堆，

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客家地区的等等，很多台山的五味鹅呀，各式各样的做法都会让大家大饱口福，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就像我们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海南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鹅肉吗？不过温馨提示啊，鹅肉虽好也需要适量的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了，像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的话，建议一周也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吧。可别小瞧这么这一只鹅腿哈，因为鹅肉它比较紧实，而且呢很有嚼劲儿，很大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只也差不多了。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锁定，今天的最后首歌送给大家，爱多爱自己一下。对，这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它的歌名都让我们共勉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听着。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哎，大藤下，哎，大藤下，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鹏侠》第一集。
1: 桀骜不驯的洪水河，奔腾900多公里，来到广西武宣县和桂平市境内。两岸绵延的大山夹住湍流，宛若一条巨大的青藤蜿蜒而过。这里就是大鹏峡。江流冲出险峻的峡谷，汇入珠江干流西江，向东直达珠江三角洲入海。2014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多年的洪水河水资源十级梯级开发利用的最后一级大鹏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我宣布大鹏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 刚从大学毕业的阿瓦古丽从桂平市内搭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去大鹏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三轮摩托车很快就淹没在大车的车流里。
3: 喂喂喂，大车就可以欺负人了，溅我一身泥。
4: 我说姑娘，这前面堵车走不动了。
5: 那怎么办啊？
4: 哎，这不知道要堵多久了。好在工地离这也不远了，要不就把你送到这里吧。
5: 那怎么行啊？您要我趟着泥水走过去啊？这，您就送送我吧，好吗，师傅？拜托了。
4: 可我这个小三马要是陷到泥坑里，就出不来了呀。哎，算了算了，就不收你的车钱了，好吧？
5: 那好吧。
6: 5837，你车往右边让一让，我让一让，往右边，对对。小班车7982，你从这边过，从这边过，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啊！低头车3731，说你的说你的，你停下停下先，等一下你再过，等一下你再过，让这边先过。好，慢一点慢点，这边走这边的，好，这边车先过，快一点快一点，快往前走，快。快一点，把这边路口等一等啊！
7: 这黑不溜秋的人谁呀？没穿警服，不太指挥交通挺有一套的。
8: 他呀，就是远近闻名的黑交警。黑交警一出马，这路立马就畅通了。
9: 就是，哎，黑交警，谢谢你啊！涂点防晒霜，别晒太黑了啊！走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走了啊！多亏有你啊，辛苦了！
11: 不用谢，不用谢，大家顺利通过就好了。

0: 慢点开，再见。
1: 嘿，娇娇，哎呦，刚才干嘛去了？害得我汽车走路。哎呀，
2: 哎呦，警察叔叔，帮帮我！哎呦，我救我，我救我！
0: 喂，姑娘，你怎么了？怎么掉到坑里去了？伤到没有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伤着，路滑，摔了一下。
0: 哦，没摔伤就好。来来来，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哎、
1: 站不起来。
0: 快，把手给我。
1: 拉我一下。
0: 来，把手给我。哎哎。
1: 谢谢您啊，交警同志。
0: 哎呀，你看你这么漂亮的裙子都弄脏了。哎，姑娘，你拉着这么大的箱子是来旅游的？
1: 同志，我要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到呢。哎呦，这是真倒霉啊！
0: 你要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到？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啊？
3: 对，我叫阿瓦古丽，从新疆来。
0: 哦，哎，好好好，来来来，把旅行箱给我，我呢正好要去指挥部，顺带送你一段。哎
1: 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哎
0: 呀，不用客气了，来来来，上我的摩托车。
1: 好，
0: 坐好了啊。嗯，走喽。
1: 喂，我说交警同志，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叫莫涛。电影《游三姐》你看过没有？
5: 所以同志们，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施工所面对的困难。大藤峡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河床底下地质复杂，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马蜂窝一样的岩溶上建造大坝。
6: 对啊，这个比三峡大坝难度还要大。
5: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7: 是，要打赢这场硬仗。
0: 报告陶总，我迟到了。
5: 哎呀，小莫，嘿，来得正好。哎，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路口畅通了啊。
0: 谢谢陶总。我还顺路捎来了一位新员工呢。哎，阿瓦古丽，来来来，这是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总工程师陶总。
5: 哦，你就是阿瓦古丽啊？
8: 是我，陶总，阿瓦古丽向您报道。
5: 好啊，从祖国大西北不远万里来到大西南。大藤峡工程建设增添新鲜血液了，大家欢迎啊。
9: 欢迎欢迎，
1: 谢谢大家。
5: 哎，阿瓦古丽，你这衣服怎么脏成这样？路上摔跤了？
1: 嗨，别提了，我能顺利来报道啊，还得多亏了这位交警叔叔呢。谢谢您，交警叔叔。
0: 不客气，小意思。哎呀，
5: 他可不是什么交警啊，他是我们工程部正牌的水利工程师啊。那进厂的路口啊，经常堵车，他是客串交警去指挥疏导的。
10: 哦，哎，姑娘，我们莫工啊，每天在工地里摸爬滚打，一身黑不溜秋的，外号黑交警。哎，你别看他长得黑，那是晒黑的，人家才30出头，单身理工男呢。
0: 哎呀，华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哎，
1: 原来你不是交警啊。
5: 哎，看来你这个黑交警名不虚传呐。清华，
10: 哎，
5: 你带阿瓦古丽去安顿一下。
10: 好的，陶总。走，新疆妹妹，跟我来。
3: 好，
10: 我叫秦华，以后啊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你叫我华姐好了。走，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报到，办员工卡，以后出入的门
5: 这样
10: 啊，
5: 食堂用。上午的工程调度会先开到这儿，大家去忙吧。小莫，
0: 哎，
5: 下午我到工地去检查，你们工程部呢？哎，就你吧，和我一起去。
0: 好。
5: 对了，带上阿瓦古丽，他刚来，带他熟悉熟悉情况。
0: 明白。
5: 刚才啊，咱们实地检查了一下，情况是好的，各工区施工进展顺利。小莫，
0: 哎，
5: 你们工程部啊，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队遇到的问题。
0: 好的，陶哥。
5: 哎，特别要注意啊，施工安全问题绝对不能。

0: 出安全事故，你们要加强安全检查呀。
1: 是，陶总。
0: 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大江截流之前必须完成上游武宣县淹没区的移民安置工作。可是咱们人手紧张啊。哎，对了，二位鼓励
2: 到，
0: 你刚参加工作也要熟悉情况。
2: 好，
0: 派你去武宣县配合做好移民安置好不好啊？
2: 我学技术的去做移民安置？
0: 你听我说啊，移民安置是水电站建设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离不开淹没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啊。
2: 好的，服从组织安排。
3: 就我一个去吗？我连路都不认识。
0: 这样吧，让黑交警带你去。
1: 好，陶总，没问题。
2: 那谢谢啦，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汛期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和老天爷抢时间抢进度啊。突区移民工作时间紧迫，明天一早就出发。
2: 收到。
0: 小莫，
1: 哎，
0: 你负责把阿瓦古丽带到，交给武宣县移民安置中心，尽快赶回工地，不要延误啊。
1: Yes sir。
3: 这哪是水电工地呀，我这是到了特种兵部队喽。

0: 欢迎啊，欢迎啊！
1: 哎呀，莫公，
2: 欢迎啊，
1: 又见面了。
2: 哎、雷主任好，
1: 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呀，
2: 老党支书你好啊！
3: 哎，莫公好。
2: 哎，蓝所长好。
3: 你好啊。哎呀，
2: 大藤峡工程啊，刚开工，忙不过来，这才跑过来。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技术员，叫阿巴古丽，是个新疆姑娘。她可是名牌大学水利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哎呀，她来接替我，配合你们开展库区的移民工作。
3: 好啊，
4: 好
3: 的，
1: 欢迎阿巴古丽，哎，
3: 美丽的新疆姑娘。
4: 大家好，大家好。莫公一路上啊，已经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你们最辛苦了，我呀就是来跟班学习的。
2: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大舅。
5: 阿涛啊，忙不忙啊？
2: 大舅，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您怎么样？都好吧？
5: 好着呢，好着呢。阿涛啊，安口这边的公司已经上市了，缺人手啊。上次说让你尽快过来帮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大舅，现在大藤峡刚刚开工建设，万事开头难啊，我暂时走不开啊。大舅，我现在有事正忙着呢，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给您电话。对不起啊，哎，拜拜拜拜。
5: 哎，阿涛，哎，这个宅呀，
1: 又是你大舅来电话了吧，蘑菇？
2: 是啊。
1: 哎，半年多不见，怎么比以前更黑更瘦了？看来又忙得没空去找对象了吧？
2: 哎呀，整天忙的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哎呀，每天都在工地上跑，我的对象啊，就是那些钢筋水泥。
4: 木工，你好另类啊！
2: 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哎，咱们说说移民搬迁有什么最新情况吧？啊？
1: 哎呀，独头乡移民安置啊，有些复杂，钉子户盘大海，让我们伤透了脑筋。他只要不搬迁，有村民就跟着学。
3: 哎，莫公啊，你们是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哎，听说前段时间盘大海跟他老婆吵架，还把他老婆气跑了。他老婆说是去广东打工了。
1: 没错，他还说呀，找不回老婆就不搬迁。
2: 哎，这事儿啊，恐怕还得请派出所出面。哎，蓝所长，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6: 根据有关线索分析，盘大海的老婆没有去广东，很可能就在本地，应该就在大藤峡的工地上。
2: 啊，在我们的工地上？
6: 是的。
2: 那倒好办了。哎，阿巴古丽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蓝所长，辛苦你跟我一起去工地找盘大海的老婆。
6: 好，咱们走。
7: 听说呀，大藤峡派人来了，
8: 有领导来了呀。

0: 农支书，来了这么多村民啊，好热情啊。
1: 他们可不一定是来欢迎你的。
2: 哎，乡亲们，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大藤峡新来的技术员阿瓦古丽。
0: 对。哎，
2: 好了好了，大家不用围在这里了啊，该干活干活去吧。
3: 我们就是来找大藤峡的人的，武昌什么时候到？
4: 哎，你说这村里的学校马上也拆迁了，我们这孩子上哪儿读书去啊？大藤峡得快点解决，是吧？
5: 解决这个问题吗？
6: 不是，我家是搬走了，可是有的人还赖在那里，那怎么我家也要搬回来？哎，
7: 那你搬回来，我们也得搬回来。
8: 而且，我们土地被淹没了，去哪里种粮食啊？
0: 这老唐，
2: 哎呀，你们，哎，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啊。大家不要这么乱哄哄的啊！
3: 好，
2: 你们
3: 老总，我们不想聚众闹事啊！有本事，你让盘子还搬。
0: 是啊，是盘子还搬走，我们就搬。
9: 对，盘子还搬，我们就搬。
4: 是啊，这谁不晓得你是盘子海的老舅啊？
6: 那是吗？不会是暗地里呼着他吧？
2: 行了，都不要说了。阿瓦古丽这次来，就是专门来找大海的。
0: 对，我一定会让他搬的。
2: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散了。
10: 那就先看看他怎么解决吧。
2: 你在家里，你出来，出来。好，我出来。
11: 老舅，你是为搬迁的事来的吧？啊，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你讲的那些大道理啊，我这耳朵听得都起老茧了。
1: 大海呀大海，全村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不搬，你呀太不配合了。
11: 哎，知足老舅，我怎么不配合了啊？你们让全村种瓜，我就信你们的，不跑船了。那结果呢？这瓜也卖不出去，那钱都赔了，老婆也跑了，留下我跟我女儿啊。你说我搬家以后我靠什么生活呀？我啊，我这老婆也没了，瓜也没了，我老婆也不回来，我靠什么生活？我搬什么搬？
1: 哎呀，搬家归搬家，种瓜归种瓜，这是两码事。哎，大海，今天最后一次动员你，明天就得搬，不要拖全村人的后腿。哎呦，
11: 老舅，这大藤峡工程的人都没来催，你急什么？这是。
1: 哎，你说对了，大藤峡工程指挥部的人就在这里，你看看。
0: 大海叔，我就是大藤峡来的人。
1: 我不看，除非莫工莫涛来。
0: 这莫工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替他来了。
12: 妈妈，妈妈，
13: 啊，你不是妈妈，我妈妈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14: 哎呦呦，宝贝儿，妈妈会回来的啊。
13: 对不起，阿姨，我以为是我妈妈回来了。
14: 哦、不哭不哭。
11: 好了好了，燕子，哎呀，回屋去，别哭了。嗯、你去叫莫公来啊，他答应我的事儿、啊，是不是给忘了？
0: 老大，
1: 大海，你
11: 我听莫公说啊，当年孙中山就想建大藤峡电站了，到现在100年过去了也没建成啊啊，好。现在又说建水电站，那鬼才信呢。
0: 大海叔，中央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你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来了。
11: 哼，是啊，你们来了，可我老婆呢？我老婆跑了。哼，你们难道让我这辈子跟哈密瓜过吗？啊，我告诉你们啊，我老婆只要不回来，我就是不搬。我
1: 哎呀，真是胡搅蛮缠。
0: 大海叔，你干嘛跟哈密瓜过不去啊？这可以拿去卖钱啊。
1: 行了行了，哎呦，阿瓦古丽，

0: 你就不要提哈密瓜了，你再提哈密瓜，这小子要跟你急了。
1: 哎，支书，支书，他手里有刀。
2: 哎，大海，你干什么？你拿刀干什么？哎，你放下，你不能乱来啊！
1: 对，
2: 我有话好好说。
1: 你放下刀，放下刀再说。
2: 我拿刀是切瓜的，我
0: 啊。
3: 你们看看这些瓜，啊！
1: 我看看。哎呀，你这瓜不甜吧？可能还有点苦吧。
2: 哎，你没吃，你怎么知道的？
1: 哈密瓜好不好啊？就看三样。
2: 哪三样？
0: 哎呀，时间不等人呐！我们今天来说搬迁，不说瓜的事啊，姑娘。我们不听他胡扯、啊、
2: 哎，老舅，我怎么胡扯了？我第一次种瓜我就亏本了，亏的是稀里糊涂的啊！我也想知道我这瓜为什么卖不出去。姑娘，你接着说，是哪三样啊？
1: 这哈密瓜好不好？一看瓜皮，二看两端，三闻味道。
2: 再说清楚点。
1: 您看啊，用手指按压表皮，湿润富有弹性，就表示新鲜；反之就是不新鲜。疤痕纹路越多越深，表皮呈现青绿色的，味道更好。
2: 哎呀，你说的这些都是一般常识，那我家的瓜是什么毛病啊？
1: 你家的瓜一看就不新鲜啊？
2: 不新鲜？我这可是刚刚收回来的。
1: 你看啊，自然成熟的哈密瓜闻上去有天然的清香，你的瓜没有，说明是人工催熟的，这是一。二呢，你看这些瓜顶部腐烂发霉，表示不新鲜了，原因就是施肥过多，所以你的瓜吃起来是苦的，对不对？
2: 哎呦，姑娘，你神了你！哎呀，我以为我用化肥多了就能高产，所以我就使劲的加肥，这人工催熟嘛。我是为了抢先上市能卖个好价钱。哎呦，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自作聪明吗？我
0: 哎，阿古丽，你是学水利的，怎么对哈密瓜也是内行啊？
1: 这难不倒我呀，支书，我家在新疆伊犁、就是种哈密瓜的、我爸可是种植专家呢。
0: 你老爸是种哈密瓜的？
1: 对呀、您不信，我打开手机给您看，他种的哈密瓜又大又甜。您看看，这是他在果园里的照片。
0: 我看看。
2: 嗯，我也看看。
0: 哎呦，好啊！我们村刚试种哈密瓜，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也正为这个技术问题发愁呢。如果能请你老爸来指导，那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对呀，老舅，你说我这是瞌睡遇到枕头了。
0: 去，你这傻瓜，还不快把姑娘请进屋。
2: 哦，对对对，姑娘，快请进，快请进。燕子，快快快，搬凳子给舅公给阿姨坐啊。
4: 好嘞，爸。
2: 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0: 哎，这就对了。大海，现在心情好了吧？
5: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6: 看见
5: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7: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每年导致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独有的医疗特区，叠加特许医疗、零关税、15%企业个税等多重政策红利，成为国际生物医药高端康养产业落地核心载体。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女士，分析细胞生物、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成果。林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做客演播间，详解企业依托自贸港加乐城特许医疗设备零关税、双15%个税等政策降本引财的实操成果，分享医养教研一体化、加快跨境医疗旅游、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践，剖析行业机遇与 AI 医疗、脑机转化等发展挑战，展示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的落地样板。
0: 聚焦海南自贸港。

0: 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1: 我看到资料上显示啊，影逸国际医疗是在2021年落地博鳌乐城的。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特别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企业主要定位是什么？尤其是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整个布局上有哪些变化？
2: 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搭建这样子的一个三级综合医院，整体总体建设花资是10亿人民币，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63000平方米。那么这是一个隶属于影逸生物科技集团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疗机构，然后现在选择落地海南，也是希望将海南这个基地打造一个连接全球医疗机构的一个这样子的落地的场景，所以中国的场景衔接全世界的医疗。那么通过在博鳌乐城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田，将好的技术快速的带进到临床，普惠及我们全国的民众。
1: 首先乐城呢，它是具备一系列的特许医疗政策，这个呢在全国来说很多都是独一份。
2: 对的。
1: 除此之外，比方说像一些自贸港配套进口设备零关税、双15%的个税优惠，以及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等等，很多政策呢我们都称之为叫黄金政策。我不知道这些政策在您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5个年头了哈，现实操作当中有享受到哪些便利吗？
2: 那么我们从建设开始，我们是把整体的防筛诊治康养全部一体化，以人的诊疗流程的需求出发，那么去落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到了很多的创新的药械。那么像通过乐城的这个国九条四大特许，那么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6项符合我们的特许的这个医疗器械跟药品。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自贸港的叠加的优惠政策，在医疗药品跟器械的零关税下，那么自从封关运作后，我们已经享受了包括在我们的科研设备上，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在科研过程当中我们要使用的像冻干机这样子一个机器，光这么一台机器我们在关税上就想已经节省了90,000。那么在包括后面的世纪耗材，所以我们整个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已经省下了很多的成本。那么我们目前企业当中招引的这些高端人才像这些教授啊博士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通过了人才引进政策之后，那么现在已经是享有15%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吸引高端人才落地海南，然后对他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发展，有很好的一个吸引力。对。
1: 聚焦到你们企业更具体的一些业务，比方说打造覆盖预防筛查、细胞研发、再生抗衰、康养旅居、互联网医院的全链条医疗服务。这个概念呢，我们简言的去概括，叫做什么呢？医养教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2: 是的。
1: 这个模式跟传统的医院相比，它有哪些差异化的特色或者是优势？
2: 那么响应自贸港的封关运作，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提升。那么从传统我们到医院看到的都是以单科的这么一个诊疗模式，转向了专病模式，那么成功的去搭建了运动医学、脑健康、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治这么样康复的一体化的多中心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模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患者从最早的这个整个病程从防然后到治到康到海享受海南的自然条件的养，全部在我们乐城博鳌这个地方能够全部一体化实现。那么举例像脑健康中心，那么我们像去做一些像脑早衰啊、阿尔兹海默症啊，还有孩子的像自闭症啊，那么像去关注这样子的病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以前它可能是单科的一个诊疗，那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这样子的病患比较复杂的而且病程较为长的一个治疗周期。那么通过

0: 我们的一个专病模式，我们已经融合了像神经内科啊，然后营养科，然后细胞生物实验室，然后还有康复科啊，心理治疗室，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那么去从它的全病程当中，甚至到院外的。院后的康复的全程追踪，那么这样子的话，病患可以受益得更好。
1: 就您刚才的表述呢，我来理解，其实就是，不是传统医院的这种就医论医，而是把人真正当成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对象。如果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你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链接，包括你们未来的服务触角呢，可能会延伸到，比方说欧美等等，这样的一些跨度、跨境医疗之间的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哪儿？你有没有信心？
0: 是的，也是，在自贸港封关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外的医疗器械公司主动来找到我们。那么，像在上个月，我们才跟德国的Medical Vita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是在德国巴登巴登地区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运动康复及理疗的一个单位，那他们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德国的精准筛查以及他们的自然疗法康复，那么引进到乐城国际筛查、海南治疗，然后全国性的康复的联动。
1: 这里呢，我想单独再选一个方向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比方说一托59国免签政策，这里呢，我们会享受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余，让我们的整个业务呢，通过这种方式跨境医疗旅游得到一个落地，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尤其是依托海南这种特别的资源禀赋。
0: 免签政策之后，我们已经接待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这么病患过来，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国际商保万星和 MSH 的一个直付医疗机构，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会主动选择来到海南进行治疗。第一，我们这里的诊疗环境很好，然后带过来的话是中国的医疗的治疗的速度。诊疗的速度比他们原本的国家的等待时间较短。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的过来的这个免签之后，他的这种便利性。那再过来叠加于我们目前也是乐城第一批开设 EF 账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所以当我们去跟境外的一些医疗机构联合进行互相转诊，然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便利。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主动来到乐城。
1: 展望未来，下一步企业呢要做大做强，越走越远，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是您目前能够预测到的？
0: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全岛的旅游人数是大大提升的，包括免税购物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乐城，它在今年年初到现在6个月上半年，我们来看到它的整个门诊量这个医疗旅游人数已经增长了超过137%。那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来到乐城。当然，在挑战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全国范围当中，现在大家都在快速的提高科研的速度。那么下一步，海南我们也会要积极的参与到 AI 的医学的诊断，还有各项场域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下一步在积极的对接一些科研机构，下一步专注在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不管是侵入性的或非侵入性的，那么加速它在临床研究转化到受益于病患。那么我们也看到，所以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1: 乐腾更像是一块试验田，还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先行先试。那说到这里，我们说有一个目标叫做"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这个在你们身上怎么能够具体的展现？另外呢，你们扎根在乐城那边的整个全周期的服务如何？尤其是作为您这个企业主体的感受怎样？
0: 那么举例来讲，以前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 骨伤或是职业运动员的损伤，他在国内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可能只有传统的一些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的康复，中医康复。那么来到了乐城，影艺能够给他提供从很精准的前置筛查到精准的微创治疗，而且是边可以治疗后马上进入到康复期，而且不影响这些职业运动员后续的高强度这个他的训练，还有可以尽快的返回赛场。那么以前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国内达到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影艺能够做到，就是在海南乐城他就能够治疗，就可以在这边在地的及时康复，然后尽快的让他投入到他的运动当中。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也看到全岛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只要负责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来了，从他们买好机票开始，我们就从接机到帮他安排在海南在地的医疗旅游的过程，然后到达乐城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个康复师的一个远程指导，甚至还有我们的监管师去安排他在海南除了治疗以外的这些旅游流程。
1: 我很想了解啊，就现在市场上，因为大家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你们服务的领域就目前来说比较成熟的是满足大家哪些方面的一些医疗的需求？
0: 那我们看到其实全民运动很多，那么运动损伤还有对于运动这个能力的提升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注，很多都是膝骨关节炎要熬到已经疼得不行了，不能走路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看医生啊，然后看看是不是要理疗，是不是要等可以达到做关节置换手术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来到乐城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及早的干预，然后降低他的骨关节的磨损，然后包括他的韧带损伤，他的半月板撕裂，包括他的全身关节，包括肩袖肩颈，我们现在很多人伏案的这个办公啊，玩手机，那其实都有很多的肩颈问题，还有腰椎问题，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影艺通过微创以及像我们引进的其中一个特械叫 LINFA， 它就可以，它是一个低频磁疗技术，那么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消炎止痛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那么以前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疗周期疼痛周期就会很长，那么现在像这些它都可以在乐城实现。
1: 这个更类似于像运动医学这一块，提前的干预，
0: 对，
1: 而且呢见效更快，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领域有哪些现实的这种应用和写照？
0: 那么对于儿童自闭症的治疗，那么之前其实没有太多太好的一个干预手法，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干预手法，当然那是一个科研项目，还在科研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我们引进的西门子的一个 DTI， 叫做弥散张量成像，它是能够把脑部的这个纤维素，它的脑蛋白胶质纤维素，可以把它拍得很清楚。所以联合这个课题组，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干预手段，治疗前跟治疗后，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脑部的变化，以及他的行为上，包括可以坐下来啦，可以安安静静的上课啊，然后可以说好好的接受治疗啊，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也高了。
1: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访谈也是临近尾声，尤其是呢，对于很多像您的一些同行者或者是一些投资人，看到节目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您有没有哪些真切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0: 希望更多的同行可以来到乐城看一看，甚至如果在对于包括运动医学、脑健康，还有像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筛跟康复这方面有很好的技术或是落地需求的客户，都可以跟我们连接，或是科研可以跟我们进行联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有这样子需求的一些同行，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海南去找到乐城先行区来进行政策的一个了解。
1: 非常感谢林总， 刚才呢有特别多美好的期许，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海南自贸港的一系列的红利和政策，让这些期许真正的能够照进现实。

从细胞生物实验室、国际院士智库搭建，到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全链条布局，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为自贸港高端康养产业医疗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随着海南自贸港风光红利持续释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将持续吸引全球医疗资源集聚，未来也将会涌现出更多像影艺一样深耕精准再生医疗的创新医疗机构。再次感谢林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未归来。

0: 的渔船渡向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

0: 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

0: 度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